0: 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Simon Radio。
2: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
2: This is Swing Radio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0: 京时间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那又到了我们周末上午10点的叶之峰专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柯文，来和大家分享介绍一下近期叶之峰的优惠福利活动。Hello， 柯文。
1: 主持人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那今天呢，周日呢，大家都有时间啊，正好聊了咱们家里的事儿。那聊家里事儿之前呢，我们先讲讲今天的优惠都有哪些。今天呢，大家不用说直接做决定，我们可以听听看看。然后呢，我们判断一下这个优惠说到底适不适合你们家。如果适合，打个电话报个名，我们建立一个联系；不适合，我们再去聊聊别的也行啊。那报名的方式呢是400-809-1099这个电话啊，一定要先记住这个电话。如果说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听见哎特别感兴趣，别犹豫啊，直接打。今天呢是咱们29周年店庆的一个期间啊，大家都是店庆嘛，他不可能说店庆庆一整年，他庆一段时间。那这活动推出的也不短了，这时间啊挺长了。然后未来呢，这个店庆期间活动什么时候结束呢？大概是在月中左右啊。那今天几号了？今天已经10号了。那时间没多少了。犹豫的小伙伴呢，你跟之前小伙伴一直在听嘛，咱们节目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省得说下周一万一没了，那很尴尬。那 N3 套系呢，我们在店庆期间呢做了以下的一些升级。首先呢是现金的直降29000块。直降啊，再送30000元的同款啊，吴磊明星同款的沙发。同时呢，这个是个电动沙发，质感非常好，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线下门店参观看一下。以及27项的核心升级，价值84890块，里边包含了20000元的家具券，10000元的定制优惠等等。那具体包含了还有一些其他什么项目，我一会儿会另说啊。那其中还有我们的换购券、终身保修、全屋的重新打点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就咱就不报价，你光听其实就能知道这一期加在一块儿得多少钱。另外呢，今天您打电话报名呢，对于老房翻新还有二手房改造的小伙伴，我们今天再额外送您一套量房服务，上设计师上门给你去出套方案，看看怎么事儿，然后在现场呢给你看看你家的水电、门窗、墙体、采光啊、噪音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那既然要翻新，既然要改造了，肯定以解决问题为主，把问题找出来并解决它就 OK 了。那对于今天的优惠比较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咱们的节目的报名热线，因为所有的优惠必须得在线上报名才能拿到啊。那当然了，优惠呢都是可以叠加的。那线上咱们通过广播渠道拿到的优惠，那和您线下去到门店拿到的优惠是不一样的。线上优惠呢肯定要更丰富一些。那咱们915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再想着说我直接去线下门店看能不能行。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你直接去当然没问题，但是你在去之前一定要打个电话，那把线上的优惠拿到手，不然您直接去您只能拿到线下的部分优惠，还是对咱们来说有一点点亏啊。
1: 嗯，
0: 那咱们的报名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因为昨天是调休的原因，所以说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今天又是母亲节，所以可能大家的事安排的比较多。那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进行期间，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记得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这半个小时之内来拨打400-809-1099，那就可以把课文讲到的这些叶之峰我们周年店庆的这些所有的活动和福利的这些优惠都先锁定，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沟通一下，比方说后面有什么时间比较方便来详细的沟通的话可以再来聊，但是千万记得在我们这个半个小时直播期间呢，记得来拨打400-809-1099才可以享受所有的这些优惠和福利。而就像柯文刚刚讲到的，你要如果去店里面实地来去看看的话，也要先拨打这个电话来预约。
0: 对，先打电话预约啊。那节目刚刚开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优惠福利，那另外呢咱们还是给大家讲讲具体的内容啊，像老房翻新这一块应该怎么整。那现在老房翻新的客户群体变得更多了，那这个时候就你的房子租的久了，就会小毛病一个接着一个的产生。那今天这儿裂了，明天那儿漏了，后天呢这个管道又响，人修吧又修不完，那不修吧放着也难受，那不如说趁着一次装修呢把这些问题全部改掉，让这个房子再去住个二三十年。那我们也总结了一下老房翻新常见的问题啊，你看你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像墙皮开裂、起皮儿、发霉啊，这不是说你重新刷层漆就能解决的，这是基层出了问题。那我们呢会拆到最底，那把墙体这个铲除到底，那你的壁纸啊、油漆啊、腻子的石膏啊、原来的防水层咱们就全部铲掉重新做。那做好以后全屋的墙面挂网，防止未来再开裂。卫生间呢，我们隔壁呢，卫生间的隔壁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卧室或者客厅啊，这比较容易发霉，如果你的防水没做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卫生间防水呢是满刷，那水汽也跑不出去，并且呢卫生间门口我们也做了外檐，那把你的门口也保护起来，让你的家呢更加的就居住起来更加舒适嘛。那再有就是厨房烟道串味的问题，那一到饭点闻到的不是说自己做菜的香味，是邻居家。那像很多老房子、老的居民区啊，有的房子可能是没有电梯啊，这种老的这种小区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串味儿。那我们呢会先给您的厨房的烟道呢做防水，那同时呢止逆阀陶格工艺，保证你家的油烟呢是只出不进的。那再有就是管道的噪音，晚上睡觉冲马桶的声音，或者说你在家里待着早上起来你想睡个懒觉，但是早上起来4-5点钟、5-6点钟楼下的喇叭声或者隔壁的邻居的开门声就把你吵醒了，这其实都是隔音不好导致的啊。那再有就是老房子的水电问题，那住了10年8年的房子水管可能会出现漏水，因为大家要知道十几年前的工艺就是哪怕是顶好的，那放到现在来看也就是普通的。那现在的工艺呢也都会做了更多的升级，那你之前做的房子那肯定工艺可能没有那么高，那出问题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见一些。那趁着这次翻新房子，我们把能改的东西全改掉，让这房子能够再住的时间更长一些。那你现在的电线可能带不动现在的大功率的电器，导致说你家可能会出现一些跳闸的情况，那我们给你水路全改、电路全改、墙体铲除到底。你像在厨房装个洗碗机、蒸烤箱，那电线也足够用，你也不用担心冬天洗澡水压不够稳，那水管我们也可以换新。那这些项目呢，我们去在别的公司做咨询也好，包括你正常去线下门店交流也好啊，那这都是属于一些增项的部分啊，就是你需要额外花钱的部分。但在今天呢，我们 N3 套系当中呢，我们全部包含在了27项的核心升级里边，那你能拿到的实际的品质要比去别的地方要高很多。同时呢今天还是店庆期间啊，我们还有直降29000块钱的优惠，并且再送你一套30000元的沙发，那再送你30000元沙发的基础上再送你20000元的家具券以及10000元的定制优惠。那27项的核心升级呢总价值高达84980块。那总之来说，今天打电话报名呢，店庆期间报名肯定要比你在其他期间不打电话报名要优惠力度大的很多。那有朋友说，哎，我不喜欢今天的优惠，不喜欢今天优惠没关系。那例如说啊，我们今天优惠结束了，明天又有了新的优惠，新的优惠和今天的优惠比起来哈，咱不能说是谁便宜的更多，咱只能说谁更合适。因为这种价格方面的东西吧，那有朋友，我送你个沙发，你可能说我沙发买了，我不想要，你要送我个电视冰箱，那我正好没买啊，我需要电视冰箱。

0: 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可能今天送沙发你不想要，但明天送这个，假如说明天送个洗衣机、冰箱，你可能就感兴趣了啊。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并不是说我今天便宜10万，明天便宜8万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今天的优惠呢，我们并不一定会在哪个段时间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今天的优惠你能够先拿到手里边去。假如说明天有了新的优惠，如果你觉得新优惠合适，你可以直接做置换。那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优惠更合适，你可以用现在的优惠。那今天不打电话，万一明天优惠结束了，那就意味着今天的优惠就与你告别了。 N3 套系的升级款当中呢，这27项的核心升级包括了现金的直降，以及赠送的沙发和家具券，以及换购券，以及优惠的定制啊，这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也希望呢咱们在这个店庆期间呢做好充分的装修方面的了解，也进行详细的比价。那关键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的配置啊，我们也会给您去展示啊，不会说得很模糊啊，这地板给你含着，瓷砖给你含着，在后边再送你一点其他的什么施工费用啊，这那的，不会啊。那所有的费用我们会在前期你在交钱之前给你明确好。你需要作为消费者的话，你就看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这里边包含的所有产品，如果符合你对未来装修的一个预期，我们再去选择定。如果你感觉有任何的不适，我们就再看看别的公司呗。那不是说青岛就一家装修公司，青岛180家公司肯定是有，有专门做中端的，有专门做低端一点的，有专门做高端一些的。那客户呢，其实也在做选择。如果你比较在意品质，你对产品质量、施工有自己独特的要求，那你就选择叶之峰。如果说你说我对质量没要求啊，越便宜越好，那你叶之峰不太适合你。因为像青岛也有那种就3-5万、2-3万给你做个基础装修的公司，用点差点的材料、差点的施工也有。那未来呢，可能会面临的就是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如果您未来不怕麻烦，反正我未来退休了在家没事干，坏了我就自己修，坏了我找人修，那你可以选择便宜的公司。但如果说你现在啊，你不想天天的到处跑，我想让这个家呢住起来能得劲舒服，花钱了我不想买对手，那你选择叶之峰没问题。那今天的报名热线呢，大家一定要再记一下，是400-809-1099，400-809-1099。错过这次优惠，不知道他还得等多久啊？
1: 嗯，的确。那我特别想要帮很多的这些听众朋友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主打的这个 N3 产品，它呢比较适合什么样的客户群体，包括什么样的户型？那它的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多少平米的装修？如果后续如果超过了这个平米的话，又该如何来计算？
0: 这个就需要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这个 N3 套系呢，我们是80平米起做的，也就意味着说你不到80平的话，别选这个。为啥呢？他按80平收费。在80平以上呢合适，那不到80平啊，60-70平、40-50平的翻新房子怎么办？怎么整？你听我了，咱做个性化定制，咱再做叶之峰的其他套餐。是80平米以下这个不太合适，80平米以上这就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套 N3 套系的套餐了。那不到80平，我们选择其他套餐也有优惠啊，只不过是80平米以上的这个 N3 套餐呢包含的更全。如果超了80平，每多加1平方呢，那需要加钱，加999元。您自己核算一下这个价格。我想您比如说100平方的房子，我估计大家也会去别的公司做过了解，你也知道现在的市场价多少钱，你也知道对方的公司给你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如果你会比价，今天你打个电话报个名，我把详细的价格清单发给您，您先做的是一个装修的了解。有朋友今天打电话呢，想我获得个优惠，有朋友想打电话呢，我做个了解，有朋友呢说我想要一套设计方案。不管您是以什么样的诉求去拨打这个电话，只要您打通，我们一对一的设计师就在等待着您。您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我们会根据了你的问题给你去提供解决方案。那80平米起坐，那80平米以上呢，每平方再加999元。那100平方的房子呢，那多少钱呢？大家可以自己核算一下啊。当然了，如果大家算不明白没关系，打电话报名，我们让设计师呢把详细的价格清单表一并发送给您。报名的热线呢是400-809-1099，400-809-1099。适合的房子的户型，像套三啊、大套二户型、平层都可以适用啊。另外呢，像别墅、独栋、联排啊，包括是超大平方的100-200、200-300平的平层，我们叶之峰呢是一样可以制作的啊。我们设计部门有很多，服务的客户群体呢，你像小到 loft 那自建房，那大到别墅、联排、独栋、叠拼、平层，我们是都可以制作的啊。只要你有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做个咨询，并且获得您的专属优惠。因为

0: 现在呢，咱们椰之风优惠呢内容有很多啊，但是力度最大的还是这个 N3 套餐，是在店庆期间独立推出的。另外呢，是咱们九一五渠道的朋友们呢能够单独拿到的特殊福利。你要去到其他渠道，你要直接到线下门店来，你恨不得你得交点定金、意向金和设计费了。但今天咱线上报名呢，哎，不需要你交这些钱，并且呢，定金、意向金、设计费啊，你不需要掏啊。那你想，你想看看设计方案，你跟老师一说啊，我家120平方的房子，我想做个轻奢风。那么轻奢风吧，我看网上那评价吧，也有好的有不好的，我这房子合不合适呢？你可以把户型图啊，把你心里的想法呢跟设计师沟通好，让老师呢根据了你家房子存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啊、具体的采光、噪音、空气质量等等，做一个综合考量。那做完方案之后，你再去看这个方案你能不能接受，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如果行，没问题，再去看价格。价格如果说还能接受，那就尽快定啊，尽快定，尽快开工，尽快入住。如果觉得有任何的不适啊，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等等看看，去看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公司存在。如果你经过你的对比发现还是椰之风更合适，那就别犹豫了，赶紧定，交钱行了。这个东西啊，装修跟你买别的东西一样，早用早享受。你越拖，你今年拖个半年，你就晚入住半年。你这房子，反正你已经买到手了，我已经在手里了。你不住不装，你反正还交得交物业费。如果你是老房子翻新，你房子住时间长了。我想这个翻新房子的念头不是说你今天才有的，那可能说去年、前年、大前年你就有了翻新房子的念头，一直在犹豫，一直没有做好决定。那可能是因为预算不够，那可能是因为很多方方面面，比如说家里的家具怎么放啊，那具体我这应该去哪儿住，那整体的思路没有理好。
1: 那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期间呢，一定记得来拨打400-809-1099。而且这个时间真的就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之前还在节目中聊这个年后金三银四的装修的旺季，然后现在已经五月马上要过去了三分之一了，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已经过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记得在节目直播的期间来拨打400-809-1099，锁定椰之风。那现在店庆期间的这些优惠和福利，其实我想对于很多装修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基础工程包括像这个隐蔽工程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而且呢，现在我们在这次的活动期间也是所有的这个如果能够来预定我们这个装修椰之风的话，可以享受这个基础工程的终身保修的特权。
0: 没错，
1: 特别想让柯文来介绍介绍，可能很多朋友们现在还特别的不是很清晰，就是基础工程到底包含了哪一些部分和环节。
0: 你像咱们现在的基础工程啊，像是很多公司包括说国标来说的话，像3年、5年啊，这个2年，或者说最高8年、10年的一个质保。那在这个质保期间呢，是公司给你提供保修的服务，那有公司还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更换的服务等等啊。每个公司给你提供的这个具体的服务是不一样的。那像是时间保证的会长一些的公司很少。那像水电及防水工程，椰之风呢现在给到的是20年质保，20年之内给保修。像基础工程这一块，终身维护。那像这些我们能看不见摸得着的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基础工程的范畴，水电啊、防水啊这些等等。那在墙里边，在地底下，那这种如果给你提供的材料，比如说水管、电线、电管以及砂浆水泥，如果但凡给你提供的材料不好，那它未来出现问题的概率会更大一些。那就它就没有理由会给你保证质保时间会更长，所以它会用一个短时间内的质保，3年5年，那去就是3年5年的质保吧，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高啊。那后边出了问题，它可能会挣你一部分维修的钱，也可能会挣你一部分更换的钱，或者说它压根就不想挣你钱，就想便宜卖给你，便宜给你装，装完之后呢，你再出了问题再自己找人。反正对于售后呢，大多数公司呢它是不会考虑那么细致的，因为做的几乎都是一锤子买卖。那咱椰之风这儿不一样啊，我们给你提供的服务保障是从装修把这房子装好交给你的那一刻咱就开始了。后续咱们要联系的时候其实还挺多的，我们还会定期回访您，然后看看您这房子有没有说存在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没有就皆大欢喜，有问题呢我们也会综合考虑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那给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并且让以后的客户遇到这种问题的概率大的减小。椰之风呢，现在我们从整体的售后包括产品质量的选材以及施工的工艺呢都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那也就意味着说你只要在意品质装修的客户来到椰之风你不会失望。但有朋友说，如果说你不在意品质哈，我今天的优惠哪怕是

你优惠20万，你甚至都会觉得贵，因为你不在意品质啊，你也不管我有啥，你就说越便宜越好啊，那这肯定叶人峰不合适，像现在青岛70%-80%的公司都不太适合你。那装修我们一定要去在前期呢能够把每一分钱花到哪儿有一个详细的认识啊，那比方说我花10万也好，花20万，花50万，那我起码得知道我这钱花哪儿去了，消费到哪些位置了。你别说我交20万出去，那邻居家过来做客的时候，这房子花多少钱，花20万，这不太值，钱花哪儿去了，那你也不清楚，那地板是尺寸也不知道啊，地板这个什么品牌也不清楚，多少钱一块也不知道，起码说咱得了解了解清楚啊。你哪怕说不知道，你最起码有一份报价清单在手里，你翻一翻看一看，你就能知道了。咱问起来聊起来装修这个事儿，未来肯定得讨论嘛，你家邻居亲戚朋友装修，那你这房子装完了肯定得去咨询一下你，你这边呢给他点建议也挺好。像叶之峰呢，我们现在能给你提供的设计报价，包括说你想看一些效果图案例啊，那正常情况下都是需要收费的呀，像定金啊、意向金啊这一块，在今天呢不用您花任何的一分钱，那您就可以获得我们叶之峰一对一的装修设计的帮助。那你想看看方案，你想需要一套设计方案，你想需要一些啊这个同样户型同样面积的这种案例，想看看邻居家怎么做的，或者想看看哎，我喜欢北欧风，我喜欢意式风。叶之峰主要咱做的案例太多了，青岛服务的客户也多，那给你找案例手拿把掐，想看啥你跟我说。除了能获得我们设计师一对一的帮助之外，对于这个 N3 产品的这个套餐啊，我们有一个现金的直降，29000元现金直降，再送30000元的沙发以及20000元的家具券。那27项的核心升级呢，价值84900块，里边还包含了这个10000元的定制优惠。优惠内容

0: 钱，然后呢你也没有去定别的公司，没有交定金，那你现在选择的权利大大的有啊。你现在就打个电话报个名，我让咱们老师呢咱们就建立联系，那具体呢是电话沟通，还是线上加个好友，还是去你家现场，就是你家老房也好新房也好啊，去到你家的现场咱们交流一下，顺便给你量量房，还是你来叶之峰的线下门店交流都行。交流沟通的方式有很多，但前提是得打个电话，不然我想给您服务我也不知道您是谁呀。那今天呢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要再记一下，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
1: 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已经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当然在此之前我还是想让柯文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的叶之峰不管是用材用料，包括这个工艺水平呢都是非常的考究。那这个

0: 是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Bye.

沉默。

0: 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0: 在最舒适的时间和空间里，让自己的身心尽情的舒展开来吧。我是伍思凯。
1: Simon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0: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至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至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穿过 CBD 或停留于绿野微风，不需限定打卡，自由转场，职场能量拉满或酋长释放活力，
1: 追随自我节奏，心之所向皆为坐标。抽个空吧，你说个地儿，一起享受放空。
2: Simon Radio 扫地音乐。

给大家额外赠送价值20000块钱的软装家具券。嗯，这20000块钱的家具呢，家具券也是白送给大家的。您可以拿着20000块钱去配备家里其他的一些这种家具啊，基本上您这套房子装修该配备的家具也就配备齐全了。而且这20000块钱的家具券呢，我们家具也是通选，用的都是一线二线大品牌，品牌花色型号您可以去做通选啊。第三块就是我们定制的一个价格，我们本场直播期间呢，因为了解到我们去做定制的业主对于储物空间收纳都会要求比较多，那如果说您做定制桌多的情况下，那您肯定的折扣，您肯定的花费的价格肯定也会支出很多，而且定制价格也不便宜。你在市面上做一二线知名品牌，环保系数高一点的，品牌质量好一点的话，基本上都得合计到1000到1300之间一平的价格。但比如说达20个平方的这个定制柜子，那你基本上光定制就得花少说得2万来块钱左右的一个费用报价。所以今天本场直播呢，我们把定制拿到了一个对半折的折扣啊，一般有了解装修的或懂装修的业主一听我说的这个价格，绝对就是觉得哎，天花板级别的价，肯定会优先打电话啊。嗯、本场直播有一个这个定制对半折是9990元，可以享受20个平方的志邦大品牌的一个定制，这样合起来一平才500块钱左右，给您去做满足家里的一些储物空间收纳。所以说这个性价比是直接给大家去做拉满了啊。然后还第四块就是享受我们的 N3 产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也就是说您的水电木瓦油这块的基础工程，今天在拨打400-809-1099的电话同时能拿到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第五个选项，第五个优惠就是我们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找平的一个工艺。第六点就是关于我们的主材的一个升级啊，我们 N3 产品原配的这个

瓷砖规格是80×80。在今天本场直播期间，此时此刻打通400-809-1099的电话，我们能拿到的是主材瓷砖可以免费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啊，让您实现家里同步的落地效果。我一般是建议家里房子户型卡在100平往上走的面积，你如果说选择 N3 产品，就一定要去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一定是大砖铺贴的效果落地会更加高级上档次啊。所以说我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就是这本场直播 N3 这款产品，在您今天打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的同时，您能享受的是这款产品的价格直降，还能享受赠送价值8元的装修福利，就是比你自己直接去叶日峰线下门店，或者说您自己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叶日峰的装修，就是实实在在比你这个优惠力度要

0: 原有80×80的瓷砖规格，在本场直播打400-809-1099报名了解 N3 产品，可以享受75×1.5米的大砖升级，也是不花任何的一个费用啊，给大家节省这块的一个资金。反正总共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就是您打这一通电话一定是不吃亏，至少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能省至少8万块钱的费用啊。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品质，就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所以说今天本场直播，只要2年之内有计划做装修的啊，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优先打通热线电话，抢占我们专属的补贴优惠价格。400-809-1099，400-809-1099，一般70-80平到130平可以优先报名选择这款产品。如果说其他户型面积的话偏小或者偏大的话，您打电话告诉老师有适配的优惠价格，给您去做价格的合计啊。那最后的20-30秒的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拨通热线电话，不然打晚了电话就关闭了啊。然后如果说电话占线的情况就多打两遍，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1: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最后的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好的，也感谢网红做客，拜拜。
2: 拜拜。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于毅《醉长安》，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

间气场全开，通行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唤醒萌发的力量，色彩开始多元，解锁无拘旅行 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 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0: 朝中的助理，曾经带着熊朝中过来，来参与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但是咱当时很遗憾，没让他出声啊，哈哈，因为当时采访的是熊朝中。今天呢，看到张雷是出现在了这个比赛当中，来担任主裁判。好的，主任，那么我们也一起期待这场比赛的精彩，也期待青岛新汉队能够摆脱六连平，取得胜利。
1: 好的，
0: 好，哎。好的，听众朋友，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的是青岛西汉队和武汉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刚才卓然也给我们介绍了青岛西汉队的首发阵容。在武汉三镇方面呢，守门是方敬奇，四名后卫王康、贺冠、亚姆卡姆和明天。那在他们打了一个4-3-3啊，他的这个后腰的位置上，中场的位置呢是阿德里亚诺、菲尔，还有廖成坚和古斯塔沃。在他的前场的形成三叉戟的是汪进贤、卡迪斯和郑浩前。那今天呢，武汉三镇也是排出了一个4-3-3的这样的一个阵型，400元上场。那像他在这个锋线上顶头的卡迪斯，今年30岁，来自委内瑞拉。那么另外呢，他的这个中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巴西的阿德里亚诺，以及呢是来自同样来自巴西的古斯塔沃呢，是两名球员应该还是要来重点的负责他的哦，他这两个可能还是在后腰的位置上，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然后喀麦隆的亚姆卡姆是出现在了中后卫的位置。对于这支武汉队和包括这几轮青岛西韩队的一个比赛的情况，张指导您怎么看？
2: 武汉和青岛这两个队现在就是说都继续一场三分的这种就输吧，算是。看阵型来看的话，这场球继续想拿下比赛的肯定是武汉，因为通过说你刚才说的4-3-3，那么这两个外援，他进攻以后推上去以后就是个2-3-2-3进攻阵型，那么两个外援上去，然后两个边后卫往前一顶，那分成四个层次，那就是2-3-2-3。那么作为西汉，他这个4-5-1就是说，攻守兼备吧，
0: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正式开始。听众朋友，这里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我们正在通过调频91.5的电波为您现场直播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11轮青岛西韩坐镇主场来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青岛西韩队是身着黄色上衣、黑色短裤，由右向左攻。那么刚刚呢，开场呢，戴维森就完成了一次门前的传中，武汉队的守门员方敬奇把球拿到。而武汉三镇队是身着一身白色的球衣，由左向右攻。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今天的青岛西韩队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中打天津，确实我们也很少能见到那样的门柱啊。
2: 对
0: 啊，右侧门柱弹左侧出来以后补射再打横梁，所以呢，青岛西韩队，但是总体来讲，他们认为自己上一场比赛其实打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呢，本场比赛在阵容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在锋线上顶的是阿奇兹，左右两边两个外援戴维森和内尔松卢斯，在前腰放的是杨展鹏，两个后腰是彭金利和张修维。张指导，他的这个排阵，很多人也说是不是张修维打前腰更合适？您觉得呢？
2: 张修维打前后腰都有一个定律，就是什么？他的体能保障啊，不管是中前中后场，作为一个屏障，后边两个老外，那么雷森德和米舍两个人能给他补位，前面那么就是说他进攻的情况下，两往前推进的时候，两个后卫不管进攻还是防守都能给他保障，就是大胆的施展自己的能力就可以。
0: 刚才在开场之后呢，青岛西汉队两次把球是打到了对方的门前。从今天的比赛一开始呢，青岛西汉队的攻势是接连来了两波啊。目前比赛还不到2分钟，青岛西汉队两次打到了对方的门前，整个西汉今天上来的态势就是一个压上进攻，
2: 一口吃掉他要。这开场这5分钟这个时间段，很关键。
0: 对，但是青岛西汉队在过去也确实遇到了一个瓶颈级的现象，就是总是先进球然后再丢啊，已经多轮次是这样。雷森德给了8号彭金利，交给右边19号董宇，但董宇呢，因为这个年龄确实也不小，也不是一个看起来也不是一个体能所擅长的球员，
2: 是一个老队员了，但是他是个拼命三郎的。
0: 拼命三郎，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攻上去他往回拉是拉不回来啊。今天晚上的20点钟呢，青岛海牛也将会坐镇主场来对阵大连。那么两场比赛都在今天一天，对于青岛球迷来说应该是比较幸福的。戴维森大脚往前直塞，找阿奇兹，对方的今天这个3号的外援来自喀麦隆啊，这名球员呢，应该是也是缺阵了一段时间。
2: 亚姆卡姆，

0: 身高是达到了1.88米，所以体重呢，就是他的这个体重，这个身材，应该是能压制住阿奇兹。所以呢，他现在是1:1的对阿奇兹进行了一个贴身的盯防。上一场比赛其实另外一边，这个内尔松卢斯的状态非常不错。
1: 对，
0: 不知道这场比赛呢，就是球队会不会更多的把球权交给内尔松卢斯，真正实现这个两翼齐飞。
1: 嗯。就现在在这个半场看这个西汉这边，你看他带的太多就容易失误，
0: 容易失误。但是感觉就是球队想打这种传控。
1: 对对对，
0: 王更瑞22号推进到对方的禁区内横传，这一下对方是把球截了下来。然后第二点，彭新立、张修维和这个杨展鹏都属于跑动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
0: 嗯，大脚再斜长传找前面的戴维森。就是这种球啊，以戴维森35岁达到11轮全勤的情况下，他的体能的这种透支情况，你很难让他去。
1: 对，你让他直着追，
0: 嗯，
1: 和你打到内部让他斜着追，他两个概念，或者打脚下，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这种理性，这个年龄，他就不是那种小年轻了。
0: 是他确实是往前冲是比较难。
1: 嗯，
0: 张导，再一个有一个专业的问题，其实很多球迷也很好奇，
1: 嗯，
0: 说这个都是赛前1小时出来首发名单，两支队伍才会提前看到啊。
1: 嗯，
0: 那么在出来首发名单之后，主教练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非常短的时间去布置一些调整性的战术？
1: 那他不是，他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说，作为教练员团队，
0: 嗯，
1: 技术分析也好，布置战术也好，他们已经早就列出来了。
0: 但是问题是，当他如果他发现对方出现了变阵怎么办？
1: 这个东西你交上去以后不会再变了。他都是有规定
0: 啊，我知道，我是说对方教练，就是你发现了对方在有变阵，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队的主教练会要临时在紧急的去做一些调整。
1: 这个东西就是说，作为教练组也好，针对前场后场的，他们会有多层方案。
0: 嗯，
1: 你针对除非是什么？
0: 嗯，
1: 我们在近几轮比赛没见过这个队的这种打法的这种情况下，那就是说，咱就看教练员团队和主教练的这个水平了。
0: 嗯，
1: 那是另一种这个东西了，就
0: 嗯。所以在赛前一般就是助理教练会带着替补队员在外面热身，但是主教练和这个首发阵容一定会要先在屋里面。
1: 对，再一个他们可能会比如说这个点比赛了，他们上午教练组已经开了2个会了
0: 啊，
1: 然后再给队员开会，
0: 嗯，
1: 或者前一天晚上再开。
0: 嗯，好，那现在呢，武汉队是把这个球推进到了前场的右侧，两个队的教练员现在打出来的这个字幕就是报给中国足协的，都是代理主教练啊。亚姆卡姆身材确实非常的壮，交给前面的20号。武汉队呢在开场顶住了青岛新汉队一波打到禁区内的进攻之后，现在看呢也是在自己的后场寻求一些稳定的控球的时间。守门员方敬奇大脚打到右边，想要在前面的卡迪斯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
1: 后边幸亏雷森德和这个赞都属于这种高大型的
0: 后卫，对，而且呢雷森德是比如说拼抢这个这个梅米属的负责拼抢，这个雷森德负责补位，
1: 这
0: 啊，
1: 通过这几轮两个人也有默契度了，
0: 对，感觉他俩确实在互相之间的这个搭配要比任何一个国内的中后卫跟他们搭配
1: 好一些。
0: 对，感觉就是他俩毕竟还是有这个比较好的足球的这种中后卫的思维和意识。
1: 对，而且两个人年龄也相仿，就是三十刚出头，
0: 嗯，
1: 1.31，1.32，
0: 嗯。
1: 如果说这不是说在歧视啊，
0: 嗯，
1: 老外这个年龄段，他们这种身体机能还是比中国的30出头的翟侯玉
0: 好一些，比较
1: 好一些，
0: 对对对，
1: 身体素质要好一些，
0: 嗯，这个确实，
1: 嗯。
0: 彭新立拿球回敲一下给雷森德，再往前给这个时候呢张修维在后腰的位置上。其实像张仁导子，其实在赛前我们聊天在说呢，今天的三个中场的球员都是进攻型的，22号王更瑞这个小伙子将来必成大器，真的，我觉得他是在这个属于边前和边后都敢于去打啊。
1: 你看这也能体现出之前这个去年延续性了，
0: 嗯，
1: 这个反墙就地反墙回追都有。
0: 但是现在呢武汉队打到了左边，应该是汪进贤往前一给，想传中路，梅米这个球第一下阻挡的非常好，再往外给武汉队，现在是大举压上，青岛新汉队在锋线上只留了阿奇兹一个人，
1: 嗯，挥手，沈向挥手的就非常
0: 快，也很
1: 快，嗯，很快，
0: 嗯，武汉队2号今天在他的中后卫是他的队长贺冠。贺冠上一场比赛在输给了青岛海牛队之后呢，也是代表球队向他们的球迷道歉。尼尔斯·鲁斯漂亮，这个球打到左边，戴维森拼命的上墙。

0: 啊，中路，中路，我们的人要有接应。戴维森已经在左侧把球慢慢的带到了禁区内，然后呢，想要寻求过人，这个球第一下没传过去，球权还在戴维森的脚下，再回敲一下。
1: 跟进有点慢，
0: 跟进的确实是慢了。
1: 往返，这一阵开场十分钟了，往返节奏特别快。
0: 对，折返跑啊，来了几个，球权还在八号张秋伟脚下，转移到右边。五号梅米上来了，往前一个直飞，好的，哎，脚下打了一个滑，杨振鹏
1: 啊，有没有？
0: 这个球没有，裁判员并没有做出在禁区内杨振鹏倒地的判罚。那青岛新汉队继续保有球权，然后现在判罚是青岛新汉队在对方的半场碰倒了对方的29号的
1: 卡迪斯，
0: 卡迪斯啊。
1: 这应该是保护球员区的这个说，但是有点断了在进攻的这个
0: 节奏了
1: 几回啊。
0: 对，卡迪斯身高1米90，体重82公斤，这个也是来自委内瑞拉的一名球员。那之前呢曾经是效力过墨西哥超级联赛著名的帕丘卡队。
1: 帕丘卡很不错，
0: 很不错的一支队伍，
1: 知名球队。
0: 他是作为委内瑞拉的球员常年是在这个葡超和墨西哥超级联赛在踢球，
1: 那这种唠叨的经验和那种小偷小摸的动作肯定很多啊。
0: 对，
1: 很贼，
0: 对，很贼。今年是30岁啊，
1: 也是个好年龄。
0: 对，彭新立
1: 漂亮，
0: 球一条踢得非常好。哦，杨展鹏一个挑球过人，这个球呢做的动作很大胆，对方也是，但是识破了杨展鹏的意图，
1: 有点着急了。
0: 对，王格瑞现在这个左边后卫也成了进攻的发起点之一，
1: 踢得游刃有余了，现在
0: 对，非常从容。

0: 漂亮，
1: 球一挑踢得非常好。哦，杨展鹏一个挑球过人，这个球呢做的动作很大胆，对方也是，但是识破了杨展鹏的意图，
0: 有点着急了。
1: 对，王格瑞现在这个左边后卫也成了进攻的发起点之一，
0: 踢得游刃有余了，现在
1: 对，非常从容，发起点之一。

0: 发起点之一。
1: 嗯，踢得游刃有余了，现在
0: 对，非常从容。球过人，这个球呢做的动作很大胆，对方也是，但是识破了杨展鹏的意图，
1: 有点着急了。
0: 对，王格瑞现在这个左边后卫也成了进攻的发起点之一。
1: 踢得游刃有余。

阳光很好，把一切都温暖地抱住。整个春天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春风翻过围墙，送你山花烂漫。

0: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ul Radio。

0: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3: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2: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4: FM 91.5 Simul Radio。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唤醒萌发的力量，色彩开始多元，解锁无拘旅行 Simo Radio 草地音乐季。

0: 府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0: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亮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 Simon Radio 91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珍宝。Simon Radio 91

0: 如果你愿意，还有更多动人的音乐要送给你。我是阿哲，张信哲。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抱歉。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0: 如果你有些不开心，生活有些不如意，请你一定要记得，你并不孤单，因为我一直在这里，我要你好好的。
1: Simon Radio。

晚上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妈妈，今天晚。

0: 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春天是少女的裙摆和满片温柔的花草，春风有幸，花开有期。 Simon Radio 绿色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齐豫，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y。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包包免费送礼品
0: 了。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三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盖世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凌晨五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唤醒你的听觉感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0: 在北京时间7:08，欢迎各位打开收音机，锁定收听 FM 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Bus Driver 9:15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活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皮肖。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
1: 是的，
0: 我是活力 DJ Alan。
1: 是早安 DJ 皮肖。
0: 是的，那刚过去的周末呢，各位一定过的是非同寻常吧？
1: 为什么啊？因为有母亲节，
0: 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
1: 肯定会有一些跟妈妈的互动。
0: 是，那最近的青岛市李沧区的实验小学就开展了一个母亲节的一个特别的打分的活动。
1: 就全班45个孩子，然后有43个打了10分。
0: 哎呦，很欣慰啊！
1: 另外2个打了9分。
0: 为什么？
1: 然后这个理由呢？当然大家也就问了啊，说他们的回馈是说妈妈有时候太累了，想扣掉一分让她多休息。
0: 你看看看看，
1: 我觉得妈妈做的太好了，太满了。是，所以孩子的这个关爱，就是你不要看小朋友年龄小，其他什么都懂，对吧？
0: 要么说小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们都会喜欢找妈妈，而不是喜欢找爸爸嘛，对吧？
1: 爸爸的陪伴总是没有妈妈那么的多和贴心。
0: 是，后来发现呢，就是家里的很多的一些智能的产品啊，就变成了陪伴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玩伴了。
1: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他做什么都离不开这个，离不开一些智能的东西。
0: 是，我相信大家每个人的家庭里面都会有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件或两件的这种智能的电器。
1: 肯定有啊，我觉得已经就是融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了，就大的小的可能的话比我要依赖它。所以我觉得大家，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说你们家的智能家电的一些优缺点。
0: 是的，来跟我们说说看，就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点或者是缺点，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下啊。当然装修呢，可以拨打一下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的叶志峰29周年店庆活动，现在呢全新升级了 N3 的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而且呢现在店庆期间签约呢只价2.9万元，而且再赠送价值30000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这家更加的有温度。
1: 是的，所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来预约，可以到店去看一看，也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咨询一下。
0: 是的，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

0: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2: 你好
1: ，Sam Radio，

0: 昨天在导程当中，很多的一些球迷们也看到了，就是庆南海牛队就是又一次的赢下了一场比赛啊。
1: 所以昨天也是登上热门，然后朋友圈是沸腾了，
0: 沸腾了啊，彻底的沸腾了。今天早上看那个中国的乒乓球也沸腾了，
1: 是、他们又夺冠了，
0: 都夺冠了哈、男女都夺得了冠军，
1: 是
0: 啊。然后很多一些朋友现在就开始关注国际足联，就世界杯的决赛嘛，对吧、然后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这次世界杯的决赛最佳可售门票的价格居然涨到了原来的三倍还要多。
1: 对，这个好像真的就是他们在为7月19号的这个决赛推出的单价已经是高达约合人民币是22.4万元
0: 啊、
1: 我的天哪，谁会去啊？
0: 应该会有人去，
1: 肯定会有人去。
0: 对，
1: 但我就觉得就是包括这一次就是跟央视的这个转播权的问题啊，我就发现他们的事项是有点难看
0: 啊。是吗？
1: 到底现在他们已经是有多缺钱了？
0: 就豪门嘛。
1: 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就是开出的价格、包括这次的这个票价也是有点离谱。
0: 是，据说呢，国际足联并不控制转售还有交换平台上的要价，但会向每位买家收取15%的一个购买费。
1: 就黄牛属于是合理存在的，对，
0: 合理存在的，
1: 是的，
0: 嗯，
1: 哎呀，所以我说气象有点难看嘛。
0: 但我觉得就还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不管多少钱我都买不起，
1: 就跟你没有关系。
0: 对，
1: 好吧，
0: 是不是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吧，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说说你们家的智能电器的一些优缺点。
1: 看我们群里面朋友、有人就说觉得智能电器用着都还不错
0: 啊，是吧？
1: 就是很难接入一个 app， 因为如果说你家里这个可能是米家的，那个可能是、比如说海信或者是谁家的、那么你可能手机上就有一堆。
0: 是的。
1: 除非你全家都用一个品牌，那你可能会好一点。
0: 就各家还会有一些自己就是保留的一些专业。
1: 对对对，有的比如说这家的这个好用，那家那个好用，你就希望家里面都是好用的。
0: 对，
1: 所以你就会有手机一堆的 app。
0: 而且各家你有没有发现，就每个智能都是以小开头的小字辈的，对吧？比如电视什么小 T， 对吧？小米，小爱，
1: 对，
0: 对吧？
1: 天猫精灵不是是吧？
0: 天猫小精灵，
1: 还有小度，
0: 对，还有小度，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都是小字辈的。
1: 就跟我们，我觉得这是跟小时候写作文是那一批人，小红啊、小明啊、小刚。
0: 然后有朋友说了，说一个笑点吧。他说他给他们的妈妈呢买了一个智能的电扇，然后老爸总记不住电扇的名字。有一次呢，妈妈出去买菜了，然后他想开电扇，但是想不起这个电扇叫什么名字了。记得是一个不常用的一个姓，然后就开始猜什么小胡啊、小张，是的，
1: 叫了好多也没有打开。最后就一直没有办法用嘛，
0: 等到他的妈妈
1: 回来。所以才问了妈妈才知道电扇怎么开。
0: 你完全可以手动打开呀、
1: 对
0: 吧？对
1: 呀、就是智能灯也可以手动开
0: 呀。可以啊，完全可以啊。
1: 可能爸爸也没有找到按钮在哪里，因为如果是现在可以智能接入的话，它那个按键也是不太好找的。
0: OK，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说看好吗？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分享起来。
0: 当然今天在我们的915广播源泉商城当中啊，今天的早安好物分享是什么呢？各位呢，可以在你的微信下拉小程序当中来找到915广播源泉商城。今天我们的520的券包爱意有一个10元的无门槛和满500减100元的这样的优惠券，还有满1000元减200元的优惠券。
1: 对，大家可以先把这些全部领取，然后再去到我们的这个下方
0: 好物商城里面，
1: 对，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然后呢，因为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金额凑到的话，我们这边会自动帮你去满减。
0: 是的。
1: 对、
0: 当然前提是各位先来领取一下。而且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早安秒杀品来自于圣罗兰的一个浪漫的自选礼盒。
1: 它里面是有像香水还有口红以及气垫。它所谓的自选就是我们的这些配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有香水50毫升，然后这个口红的色号是需要你来选的，然后气垫的色号呢也需要你来选。那我们都会给你搭配好这个礼盒礼袋，不管你送人还是自留都是非常好看的。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520的时候送。

0: 对呀、嗯，所以这个香水它是固定的嘛，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很经典的那个
1: 50毫升那个，
0: 对，自由至上的香水。
1: 嗯，
0: 然后呢，正装的口红它是一个是有它我看有这个21色号和这个1966都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两个色，这两个色号我都有。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气垫就是B10和B20的这个色号的选择。
1: 嗯，
0: 反正就是大家就挑选，其实这些东西吧没有特别多的雷区，就是你想它只有这两个选，都是大家平时符合大众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色号、嗯、
1: 是的，
0: 所以买起来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需要挑选的一个区别。
1: 而且送礼物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就像你刚刚讲到它其实属于一个就是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这个整个
0: 气垫还是我们的这个唇膏
1: 都是差不多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有一个这种红棕色、嗯、还有一个正红色，就反正女孩子穿衣服都能用得上的。
1: 嗯，
0: 然后像气垫的话无非就是像象牙白和自然色。
1: 嗯，
0: 你像这个 B20 它是一个透亮白色的，就是自然肤色，然后 B10 是一个象牙色，就是会更白一些。
1: 嗯，
0: 所以就是其实都很自然。
1: 嗯
0: 啊，都很有它的这个就遮瑕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直接来选择就好了。
1: 是的，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
0: 当中。价格是不是没说
1: 说到了358
0: 对、嗯、所以大家赶紧来购买
1: 358的价格哈，可以拥有3件、嗯、而且是一个礼盒装。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送你的性价比也好，还是自留的性价比也好，都挺高的。
0: 是的，
1: 嗯，当然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活动，现在推出了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2: Simon Ray.

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妍，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

0: 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1: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2: 先来吧，
1: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0: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眼中春色，心中的春光。Summer Radio 用音乐为您谱写一首春天的旋律。

0: 冷气象站。
1: 节目气象站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的变化。今天是小雨转晴，天温度呢是在15度到21度之间，南风三到五级，此刻有一点小雨局部啊。当然现在温度16度，体感温度11度，南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是 90%。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55分，日落时间是18点55分，空气质量指数41，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开启，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暂时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的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爽乐，是来自许哲佩。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长线青岛分公司。
1: 上午八点整。